0: 是国防部长。
1: 香港发现那个发生了什么外星？
0: 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援香港。战斗机已经起飞了。
2: Ahí está el puente.